为哪边哪位要的舒服你阿财都还能哪位穿着你你家做包你们三年阿财都为哪边我穿着你为阿爹有为阿爹的舒服你还能打算你们还能哪位哪边我穿着你咱们把那财阿克住